ꯃꯇꯥꯡ ꯑꯁꯤ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ꯝꯐꯥꯜ ꯁꯤꯇꯤ ꯃꯅꯨꯡꯗ ꯑꯣꯏꯔꯤꯕ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ꯅ ꯄꯤꯕꯤꯔꯛꯄ ꯇ꯭ꯔꯥꯐꯤꯛ ꯑꯞꯗꯦꯠ ꯄꯤꯖꯔꯤ. ꯅꯤꯇꯥꯏꯕ ꯆꯨꯊꯦꯛꯀꯤ ꯑꯣꯏꯅ ꯄꯣꯁ ꯑꯣꯐꯤꯁ ꯔꯣꯝꯗꯒꯤ ꯂꯥꯛꯂꯤꯕ ꯂꯝꯕꯦꯜ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ꯒꯤ ꯑꯣꯏꯅ ꯅꯤꯇꯥꯏꯕ ꯆꯨꯊꯦꯛ ꯔꯣꯝꯗꯒꯤ ꯂꯥꯛꯂꯤꯕ ꯂꯝꯕꯦꯜ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ꯑꯇꯩ ꯑꯇꯣꯞꯄ ꯖꯪꯁꯟꯁꯤꯡ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ꯃꯛ ꯅꯣꯔꯃꯦꯜ ꯑꯣꯏꯔꯤ. ꯇ꯭ꯔꯥꯐꯤꯛ ꯑꯞꯗꯦꯠ ꯄꯤꯖꯕ ꯂꯣꯏꯖꯔꯦ.

0: ꯉꯣꯟ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ꯊꯣꯡꯉꯤ, ꯃꯧꯒꯤ ꯃꯆꯥꯁꯤꯡ ꯅꯨꯡꯁꯤꯅ ꯂꯧꯕꯤ, ꯅꯣꯛꯇꯅ ꯈꯦꯗꯅ ꯑꯗꯨꯝ ꯂꯩ, ꯅꯣꯡꯃꯇ ꯈꯟꯅꯗꯦ, ꯀꯜꯂꯛꯈ꯭ꯔꯦꯗ ꯀꯣꯟꯊꯣꯛꯅ
1: ꯑꯣ, ꯆꯥꯡꯗ ꯆꯥꯒꯦ ꯀꯩꯗꯧꯔꯒꯦ?
0: ꯑꯥ.
1: ꯆꯥꯡꯗ ꯆꯥꯒꯦ?
2: ꯕꯕꯥꯗꯤ ꯀꯃꯥꯏꯅ ꯀꯣꯟꯁꯪꯒꯤ ꯑꯃꯨꯛ ꯈꯪꯉꯨꯔꯤꯕ?
0: ꯀꯔꯤꯒꯤ ꯈꯪꯗꯅꯤ, ꯌꯨꯝꯂꯣꯟ ꯑꯅꯤꯗꯅꯤꯅꯦ ꯈꯜꯂꯤꯕꯁꯦ.
2: ꯄꯀꯧꯔꯥ ꯂꯩꯔꯝꯗ꯭ꯔꯦ, ꯕꯣꯔꯥ ꯑꯣꯏꯅ ꯂꯧꯔꯦ. ꯑꯁ, ꯀꯅꯥꯅꯣꯝꯇ ꯃꯁꯤ ꯑꯉꯥꯡꯒꯤ ꯀꯔꯤ ꯀꯔꯤ ꯃꯥꯕ ꯇꯦꯡꯀꯣꯠ ꯍꯥꯞꯄꯤꯁꯤ ꯌꯥꯝ ꯊꯨꯅ ꯂꯧꯊꯣꯛꯈꯣꯃꯤ, ꯆꯦꯡꯗ ꯂꯧꯊꯣꯛꯈꯣꯕ.
0: ꯅꯪꯒꯤ ꯋꯥꯗꯨ ꯀꯩꯅꯣ ꯍꯥ? ꯀꯔꯤ
2: ꯅꯣ?
0: �ꯥꯉꯥꯡꯅꯣ? ꯅꯠꯇꯦ, ꯅꯈꯣꯏꯁꯤ ꯑꯩꯕꯨ ꯎꯁꯤꯠꯇ꯭ꯔꯤꯕ꯭ꯔꯥ? ꯍꯥ, ꯑꯩꯕꯨ ꯎꯁꯤꯠꯇ꯭ꯔꯤꯕ꯭ꯔꯥ ꯍꯥꯏꯕ?
2: ꯑꯁ,
0: ꯑꯩꯅ ꯐꯖꯅ ꯉꯥꯡꯉꯤ, ꯅꯈꯣꯏꯅ ꯑꯃꯠꯇ ꯂꯧꯗꯦ, ꯅꯈꯣꯏꯁꯦ ꯈꯟꯅꯕꯗ ꯑꯦꯗꯤꯛ ꯑꯣꯏꯕ ꯍꯥꯏꯕꯗꯨꯅꯤꯅꯦ. ꯍꯥ,
1: ꯍꯣꯏ
0: ꯐꯔꯦ ꯐꯔꯦ, ꯈꯟꯅꯔꯣ ꯈꯟꯅꯔꯣ ꯈꯟꯅꯔꯣ, ꯍꯧꯔꯣꯀꯣ.
1: ꯃꯧ ꯃꯥꯗꯤ ꯌꯨꯝ ꯄꯥꯜꯂꯦ, ꯑꯉꯥꯡ ꯑꯃ ꯂꯩꯔꯦꯗꯅ ꯆꯥꯎꯔꯤꯅꯤꯀꯣ?
2: ꯆꯥꯎꯕ꯭ꯔ ꯍꯥꯏꯕꯨꯅꯦ, ꯄꯦꯟꯁꯤꯟ ꯐꯪꯉꯒꯦ ꯍꯥꯏꯕ꯭ꯔꯣ?
0: ꯃꯧ ꯐꯖꯅ ꯈꯨꯝꯃꯣ ꯐꯖꯅ ꯈꯨꯝꯃꯣ.
1: ꯑꯩꯁꯨꯅꯦ ꯃꯧ ꯅꯍꯥ ꯑꯣꯏꯔꯦ ꯄꯣꯠꯅꯤ, ꯏꯆꯥ ꯑꯍꯨꯝ ꯌꯥꯡ ꯌꯥꯡ ꯂꯥꯎꯅ ꯌꯥꯡ ꯌꯥꯡꯗꯒꯤ ꯍꯦꯟꯗꯣꯗꯅ ꯋꯥ ꯋꯥ ꯁꯧ ꯁꯧ ꯂꯥꯎꯔꯦ.
2: ꯍꯩ,
0: ꯃꯃꯥ ꯁꯨ ꯁꯨꯅꯦ,
1: ꯍꯩ, ꯅꯪꯒꯨꯝꯕꯅ ꯑꯩꯅ ꯆꯥꯕ ꯀꯣꯜꯂꯤꯛ ꯐꯦꯡꯗꯕ ꯅꯠꯇꯦ, ꯑꯩꯈꯣꯏꯗꯤꯅꯦ ꯏꯅꯦꯃꯨꯛꯀꯨꯗꯅꯦ ꯑꯗꯨꯒꯨꯝꯕ ꯁꯥꯖꯠ ꯆꯠꯆꯔꯛꯇꯦ.
3: ꯀꯣꯟ ꯐꯦꯡꯅꯤꯡꯗꯦ ꯍꯥꯏꯕꯗꯣ ꯏꯃꯥꯅ ꯅꯠꯇ꯭ꯔꯣ?
2: ꯏꯃꯥ,
3: ꯑꯩꯅ ꯍꯦꯛ ꯂꯥꯛꯄꯗꯒꯤ ꯆꯥꯛ ꯈꯔ ꯊꯦꯡꯅꯝꯁꯥ, ꯅꯣꯡꯃꯅ ꯑꯃꯨꯛ ꯈꯔ ꯉꯟꯅꯁꯥ, ꯄꯨꯟꯅ ꯍꯦꯛ ꯆꯥꯔꯕꯗꯤ ꯐꯦꯡꯕ ꯌꯥꯎꯗꯧꯕ?
1: ꯑꯣ, ꯅꯇꯧꯗꯨꯗꯅꯦ ꯆꯥꯒꯦꯅ ꯆꯥꯔꯤꯕ ꯅꯠꯇꯦ? ꯅꯪꯅ ꯉꯁꯤ ꯐꯥꯎꯕ ꯐꯤꯔꯣꯜ ꯂꯧꯁꯟꯕꯗ ꯑꯩꯒꯤ ꯐꯤꯔꯣꯜ ꯂꯧꯁꯟꯕ ꯌꯥꯎꯕ꯭ꯔꯣ? ꯍꯥ, ꯑꯩꯅ ꯊꯕꯛ ꯍꯜꯂꯛꯄꯗ ꯅꯣꯡ ꯆꯣꯠꯇꯨꯅ ꯂꯩꯔꯝꯕ ꯉꯥꯛꯇꯅꯤ.
3: ꯏꯃꯥꯅꯗꯤ ꯑꯩꯒꯤ ꯐꯤ ꯂꯧꯁꯤꯟꯕꯤꯕ꯭ꯔꯣ? ꯃꯆꯥꯅꯨꯄꯤꯁꯤꯡꯅꯗꯤ ꯃꯃꯥꯒꯤ ꯐꯤ ꯂꯧꯁꯤꯟꯕ ꯌꯥꯗ꯭ꯔꯣ?
0: ꯐꯖꯩ ꯐꯖꯩ ꯐꯖꯩ,
1: ꯑꯩꯗꯤꯅꯦ ꯁꯨꯛꯂꯧ ꯍꯦꯛ ꯂꯧꯁꯤꯜꯂꯣꯏ. ꯅꯪ ꯐꯤꯗꯤ ꯑꯩ ꯀꯩꯗꯧ ꯂꯧꯁꯤꯟꯗꯣꯏꯕ?
3: ꯑꯩꯁꯨ ꯂꯧꯁꯤꯜꯂꯣꯏ. ꯑꯩꯅ ꯁꯣꯏꯕꯗꯤ ꯅꯥꯇꯤꯡ ꯍꯦ ꯁꯣꯏꯅꯦ, ꯅꯆꯥꯅꯨꯄꯤ ꯃꯈꯩꯅ ꯇꯟꯕꯗꯤ ꯍꯔꯥꯎꯋꯤꯅꯦ ꯏꯃꯥꯅ.
2: ꯑꯩꯈꯣꯏ ꯌꯥꯎꯔꯕꯅꯣ ꯍꯥꯏꯁꯤꯅꯤ?
3: ꯍꯣꯏ, ꯑꯩꯈꯣꯏ ꯌꯥꯎꯔꯛꯑꯗꯤꯅꯦ ꯅꯔꯨ ꯀꯣꯛꯆꯅꯤꯀꯣ, ꯅꯔꯨ ꯀꯣꯛꯅꯤꯡꯉꯗꯤ ꯌꯥꯎꯔꯛꯑꯣ.
2: ꯅꯈꯣꯏꯁꯨꯅꯦ
3: ꯊꯋꯥꯏꯁꯦ ꯄ꯭ꯔꯥꯛ ꯄ꯭ꯔꯥꯛ ꯆꯥꯏꯕꯅꯤ, ꯑꯩꯒꯤ ꯏꯆꯥꯗꯒꯤ ꯅꯨꯡꯁꯤꯅ ꯄꯨꯖꯔꯛꯄ ꯇꯤꯕꯤꯗꯣ ꯅꯈꯣꯏ ꯃꯌꯥꯝ ꯁꯤꯗꯨꯅ
2: ꯂꯩꯕꯅꯤ.
3: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ꯅ ꯌꯦꯡꯅꯤꯡꯕ ꯑꯃꯠꯇ ꯌꯦꯡꯕ ꯐꯪꯗꯦ.
2: ꯑꯩꯅ ꯍꯦꯛꯇ
3: ꯌꯦꯡꯅꯤꯡꯕ ꯅꯣꯏꯅ ꯌꯦꯡꯅꯤꯡꯕ ꯃꯑꯣꯡꯗ ꯌꯦꯡꯕ ꯀꯣꯏꯕꯦ ꯃꯥ, ꯇꯤꯕꯤ ꯔꯤꯃꯨꯠꯇꯣ ꯑꯩꯒꯤꯅꯤ, ꯑꯩꯒꯤ ꯀꯥꯎꯕꯤꯔꯕꯔꯣ?
2: ꯑꯣ, ꯑꯗꯨ ꯈꯜꯂꯕꯗꯤꯅꯦ ꯍꯣꯔꯦꯟꯗꯒꯤ ꯆꯨꯞ ꯌꯦꯡꯕꯤꯔꯣꯏ?
1: ꯌꯦꯡꯉꯨꯅꯨꯕꯦ ꯃꯥ, ꯌꯦꯡꯉꯨꯅꯨ.
3: ꯁ꯭ꯋꯥꯏꯗ ꯂꯩꯔꯤꯁꯦ ꯂꯧ ꯃꯄꯨ ꯌꯣꯡꯅ ꯇꯥꯟꯕ ꯉꯥꯛꯇꯅꯤ.
2: ꯏꯅꯝꯃꯅ ꯌꯣꯡꯅꯦ, ꯑꯩꯈꯣꯏꯅ ꯂꯧꯕꯨ
3: ꯅꯈꯣꯏꯅ ꯌꯣꯡ ꯌꯣꯡ ꯌꯣꯡ ꯃꯄꯤ ꯌꯣꯡ ꯂꯩ ꯁꯥ
2: ꯍꯣꯏꯗꯤ ꯃꯥ, ꯌꯣꯡꯗꯤ ꯅꯪꯅꯦ ꯌꯣꯡ
1: ꯁꯜꯂꯨ
2: ꯌꯣꯡ ꯅꯨꯄꯤ
1: ꯌꯣꯡ
2: ꯌꯣꯡ
0: ꯃꯃꯥ ꯇꯨꯃꯤꯟꯅ ꯂꯩꯅ ꯈꯟꯅꯧꯅꯦ, ꯄꯦꯟꯅꯕ ꯈꯟꯅꯍꯧꯔꯣ, ꯍꯌꯦꯡꯗꯒꯤꯗꯤ ꯈꯟꯅꯕ ꯌꯥꯔꯣꯏꯗꯕꯅꯤ, ꯈꯟꯅꯧ ꯈꯟꯅꯧ.
1: ꯈꯥꯝꯃꯗꯤ ꯅꯃꯧꯗꯨꯁꯨ ꯈꯥꯝꯃꯨꯗꯨꯅ ꯍꯩ ꯅꯃꯧꯁꯤ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ꯑꯩꯒꯤ ꯆꯥ ꯍꯩꯕꯗ ꯒꯤꯂꯥꯁꯁꯦ ꯇꯪꯈꯥꯏ ꯐꯥꯕ꯭ꯔꯣ?
0: ꯑꯣ, ꯅꯆꯥꯅꯨꯄꯤ ꯑꯃꯅꯅꯦ ꯒꯤꯂꯥꯁ ꯊꯟꯅ ꯂꯣꯜꯍꯜꯂꯨ.
1: ꯏꯟꯁꯥꯡ ꯐꯪꯉꯤ ꯑꯩꯉꯣꯟꯗꯅ ꯉꯥ ꯃꯃꯩ ꯃꯃꯩ ꯃꯃꯩꯗꯤ ꯍꯥꯞꯄꯗꯅꯦ ꯊꯋꯥꯏꯁꯦ ꯆꯥꯕꯅꯦ, ꯊꯋꯥꯏꯁꯦ ꯆꯥꯕꯅꯦ. ꯍꯥꯏ ꯆꯥꯛꯂꯨꯛꯇ ꯉꯥ ꯐꯨꯝꯕꯤ
3: ꯏꯃꯥ ꯁꯥꯎꯕꯤꯅꯣ, ꯅꯃꯧꯅꯅ ꯏꯃꯥꯕꯨ ꯅꯨꯡꯁꯤꯗꯅ ꯃꯌꯥꯝ ꯈꯪꯗꯅ ꯏꯃꯥꯅ ꯆꯥꯛꯂꯨꯛꯇ ꯉꯥꯗꯣ ꯐꯨꯝꯕꯤꯕꯅꯦ. ꯕꯕꯥꯒꯤꯅꯅꯦ ꯐꯖꯕ ꯃꯌꯥꯒꯤ ꯃꯄꯨꯡꯗꯣ ꯈꯪꯉꯤꯗꯅ.
1: ꯅꯪꯅꯦ ꯏꯆꯥꯅꯨꯄꯥꯅꯅꯦ ꯊꯥꯔꯛꯄ ꯄꯩꯁꯥꯗꯣ ꯄꯨꯊꯣꯔꯛꯎ ꯄꯨꯊꯣꯔꯛꯎ, ꯏꯆꯥꯅ ꯊꯥꯔꯛꯄ ꯄꯩꯁꯥ ꯄꯨꯊꯣꯔꯛꯎ.
3: ꯑꯩ ꯄꯨꯊꯣꯔꯛꯎ ꯇꯧꯉꯝꯃꯤ. ꯑꯩꯉꯣꯟꯗ ꯏꯆꯥꯗ ꯑꯩꯒꯤ ꯂꯨꯄꯥ 1,500 ꯈꯛꯇꯪ ꯊꯥꯔꯛꯄ, ꯏꯃꯥꯗꯅ 1,010,000 ꯊꯥꯔꯛꯄꯗꯨꯗꯤ
1: ꯃꯆꯤꯟꯁꯦ
0: ꯀꯌꯥ? ꯀꯣꯟꯊꯣꯡꯗ ꯃꯤ ꯂꯥꯛꯏ ꯍꯩ, ꯈꯟꯅꯕꯒꯤ ꯃꯔꯛꯇ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ꯇꯪ ꯄꯤꯁꯤ.
2: ꯏꯃꯥꯅ ꯊꯥꯔꯛꯄ ꯂꯨꯄꯥ 1,010,000ꯗꯨꯗꯤꯅꯦ ꯗꯨꯀꯥꯟꯒꯤ ꯁꯤꯡꯕꯅꯦ, ꯅꯆꯥꯒꯤ ꯁꯪꯒꯣꯝ ꯂꯩꯕꯗ ꯑꯥꯏ ꯍꯨꯔꯦꯕꯦ ꯃꯥ.
3: ꯉꯥꯡ ꯁꯪꯒꯣꯝ ꯀꯌꯥ ꯂꯩꯕꯤꯒꯦ?
1: ꯍꯩ ꯍꯩ, ꯑꯩꯒꯤꯅꯅꯦ ꯆꯥꯛꯂꯨꯛꯇ ꯃꯥꯅꯅꯦ ꯆꯖꯤꯛ ꯐꯨꯝꯕ, ꯅꯪꯒꯤꯅ ꯉꯥ ꯐꯨꯝꯕ. ꯍꯩ, ꯅꯪꯅꯦ ꯍꯟꯗꯛꯅꯦ ꯏꯆꯥꯅꯨꯄꯥ ꯊꯣꯛꯂꯛꯄꯗꯅꯦ ꯅꯪ ꯆꯠꯈ꯭ꯔꯣꯀꯣ, ꯅꯪ ꯄꯨꯍꯟꯒꯗꯧꯅꯤ,
3: ꯄꯨꯍꯟꯒꯗꯧꯅꯤ. ꯋꯥꯏ ꯏꯃꯥꯗꯒꯤ ꯍꯥꯏꯖꯒꯅꯣ?
0: ꯍꯩ, ꯑꯃꯁꯨ ꯑꯃꯁꯨ ꯁ꯭ꯋꯤꯁ ꯑꯣꯐ ꯁꯥꯏꯂꯦꯟ ꯃꯨꯊꯠꯂꯒꯦꯀꯣ ꯇꯦꯛ.

0: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ꯁꯤꯒꯤ ꯃꯅꯨꯡ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ꯌꯥꯝꯅ ꯄꯥꯝꯅ ꯇꯥꯕꯤꯕ ꯊꯧꯔꯝꯁꯤ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ꯅꯣ? ꯑꯗꯨꯒ ꯍꯦꯟꯅ ꯍꯥꯞꯆꯅꯤꯡꯕ ꯊꯧꯔꯝꯒꯨꯝꯕ ꯂꯩꯔꯒꯁꯨ ꯐꯣꯡꯗꯣꯛꯄꯤꯌꯨ.
1: ꯂꯣꯏꯅ ꯑꯗꯨꯝ ꯅꯨꯡꯉꯥꯏ ꯇꯥꯕꯗꯗꯤ.
0: ꯑꯗꯣ ꯁꯣꯝꯒꯤ ꯑꯄꯥꯝꯕ ꯑꯁꯤꯒꯤ ꯄ꯭ꯔꯣꯒ꯭ꯔꯥꯝꯁꯤꯃꯒ ꯍꯥꯞꯆꯤꯜꯂ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ꯅꯤꯀ ꯍꯥꯏꯕꯗꯨꯁꯨ ꯈꯪꯖꯒꯦ. ꯍꯣꯏ ꯍꯣꯏ ꯐꯣꯡꯗꯣꯛꯄꯤꯌꯨ.
1: ꯀꯣꯏꯅ ꯆꯠꯄꯗꯣ ꯑꯩꯈꯣꯏ ꯁꯣꯝ ꯃꯈꯥ ꯃꯥꯏꯀꯩꯔꯣꯝꯗꯁꯨ
0: ꯍꯣꯏ
1: ꯂꯥꯛꯑꯅꯤꯡꯉꯦ.
0: ꯍꯣꯏ,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ꯁꯣꯝꯒꯤ ꯃꯥꯏꯀꯩꯗꯁꯨ ꯀꯣꯏꯅ ꯆꯠꯄꯒꯤ ꯇꯤꯝ ꯑꯗꯨ ꯌꯧꯁꯤꯟꯖꯔꯛꯀꯦ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ꯉꯥꯏꯃꯤꯟꯅ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ꯏ ꯍꯣꯏ, ꯉꯁꯤꯒꯤ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ꯍꯧꯖꯤꯛ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ꯍꯥꯏꯐꯝ ꯈꯪꯗꯦ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ꯕꯦꯕꯤ 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ꯗꯁꯦꯟꯗ꯭ꯔ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ꯕꯁꯟꯇ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ꯐꯖꯕ ꯅꯤꯡꯊꯤꯖꯕ ꯀꯌꯥꯒꯤ ꯇꯨꯡꯂꯐꯝ ꯑꯣꯏꯔꯤꯕ ꯃꯥꯂꯦꯝ ꯑꯁꯦ ꯅꯨꯡꯁꯤꯕꯤ ꯅꯍꯛ ꯂꯩꯔꯝꯕꯅ ꯏꯐꯝꯗꯗꯤ ꯑꯃꯨꯛꯀꯁꯨ ꯍꯦꯟꯅ ꯅꯤꯡꯊꯤꯍꯜꯂꯤ, ꯐꯖꯍꯜꯂꯤ. ꯅꯪꯒꯤ ꯏꯪꯂꯕꯤ ꯃꯥꯏꯊꯣꯡꯁꯦ ꯅꯣꯡꯗꯣꯜꯊꯛꯀꯤ ꯊꯥꯖ ꯃꯍꯥꯛꯅ ꯏꯀꯥꯏꯖꯕꯤꯅꯤ. ꯀꯔꯤꯒꯨꯝꯕ ꯅꯪꯒꯤ ꯆꯤꯡꯍꯤ ꯃꯅꯝꯅ ꯍꯨꯝꯂꯝꯗ꯭ꯔꯕ ꯐꯥꯎꯔꯝꯂꯣꯏ ꯏꯐꯝꯗ ꯊꯕꯜ ꯂꯩꯒꯤ ꯂꯩꯅꯝꯁꯨ ꯂꯩꯔꯝꯗ꯭ꯔꯕ ꯅꯪꯒꯤ ꯅꯤꯡꯊꯤꯕꯤ ꯃꯥꯏꯊꯣꯡ ꯌꯦꯛꯂꯝꯂꯣꯏ ꯃꯣꯏꯔꯥꯡꯊꯣꯏꯕꯤ ꯃꯍꯥꯛꯀꯤ ꯁꯛꯇꯝꯁꯨ ꯅꯪꯒꯤ ꯅꯤꯡꯊꯤꯕꯤ ꯁꯕꯥꯜꯅ ꯇꯥꯡꯊꯛ ꯅꯥꯏꯅ ꯆꯦꯟꯊꯔꯤꯕ ꯂꯥꯏꯖꯒ ꯄꯥꯡꯈꯛꯅꯤ.

ꯇꯥ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ꯀꯨꯟꯗ꯭ꯔꯥꯛꯄꯝ ꯔꯥꯃꯦꯁ ꯀꯨꯃꯥꯔ ꯁꯤꯡꯒꯤ ꯔꯥꯃꯦꯁ ꯀꯨꯃꯥꯔ ꯁꯤꯡꯅ ꯈꯣꯡꯕ ꯚꯥꯏꯌꯣꯂꯤꯟꯗ ꯈꯣꯟꯊꯥꯡ ꯑꯣꯏꯅ ꯑꯃꯨꯛ ꯇꯝꯃꯤꯟꯅꯁꯤ꯫

ꯄꯥ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ꯁꯅꯥꯝ ꯗꯦꯕꯦꯟ ꯁꯤꯡꯅ ꯈꯣꯡꯕ ꯇꯥꯔ ꯁꯦꯍꯅꯥꯏꯗ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ꯈꯣꯟꯊꯥꯡ ꯑꯣꯏꯅ ꯇꯝ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ꯅꯥꯎꯁꯨꯝ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ꯟꯗꯥꯀꯤ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ꯁꯩ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ꯒꯤ ꯃꯈꯥ ꯇꯥꯕ ꯅꯨꯡꯉꯥꯏꯕ ꯊꯧꯔꯝꯁꯤꯡ ꯂꯥꯟꯊꯣꯛꯄꯤꯅꯕꯒꯤꯗꯃꯛ ꯇꯝꯐꯥ ꯃꯅꯤ ꯂꯨꯀ꯭ꯔꯥꯝꯗ ꯑꯃꯨꯛ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ꯅꯨꯡꯊꯤꯜ ꯅꯨꯃꯤꯠ ꯆꯨꯞꯄ ꯑꯃ ꯃꯤꯌꯥꯝꯒꯤ ꯊꯧꯒꯜ ꯇꯧꯕꯤ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ꯂꯣꯏꯅꯅ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ꯌꯨ ꯇꯥꯏꯝꯁ ꯉꯥꯏꯈꯣ ꯇꯥꯈꯤꯁꯤ

0: ꯅꯨꯄꯤ ꯑꯃ ꯊꯥꯖꯔꯨꯕ ꯅꯨꯄꯤꯕꯨ ꯂꯨꯅ ꯆꯥꯟꯅ ꯇꯧꯔꯨꯕꯅ ꯉꯁꯤ ꯑꯩꯒꯤ ꯄꯨꯟꯁꯤꯁꯤ ꯂꯩꯈꯥ ꯇꯥꯕ ꯄꯨꯟꯁꯤ ꯑꯣꯏꯔꯕ ꯀꯔꯤ ꯑꯦꯖꯨꯀꯦꯇꯤꯞ ꯏꯟꯖꯤꯅꯤꯌꯔ ꯕꯤꯅꯣꯏ ꯊꯕꯛꯇꯒꯤ ꯁꯁꯄꯦꯟ ꯃꯁꯤ ꯄꯨꯝꯅꯃꯛꯁꯤꯡ ꯑꯁꯤ ꯍꯥꯏꯕ ꯏꯟꯗꯕꯤ ꯑꯆꯧꯔꯝ ꯄꯥꯝꯕꯤ ꯂꯨꯄꯥ ꯄꯩꯁꯥ ꯑꯗꯨꯝ ꯌꯥꯎꯕꯤ ꯔꯥꯙꯤꯀꯥ ꯅꯪꯒꯤ ꯅꯥꯗꯨꯗꯒꯤ ꯊꯣꯛꯈꯤꯕ ꯉꯥꯛꯄꯅꯤꯀꯣ ꯔꯥꯙꯤꯀꯥ ꯉꯁꯤ ꯑꯩꯅ ꯑꯉꯥꯎ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ꯔꯤꯕ ꯉꯁꯤ ꯑꯩꯅ ꯑꯉꯥꯎꯕꯒꯤ ꯁꯛꯇꯝ ꯃꯥꯜꯂꯤꯕ ꯃꯁꯤ ꯄꯨꯝꯅꯃꯛꯁꯤꯡ ꯑꯁꯤꯒ ꯑꯔꯊꯅ ꯈꯪꯕ꯭ꯔꯥ ꯌꯦꯡꯉꯣ ꯃꯁꯤꯅ ꯑꯩꯒꯤ ꯁꯁꯄꯦꯟ ꯑꯣꯔꯗꯔꯁꯦ ꯂꯩꯄꯥꯛ ꯃꯌꯥꯝ ꯈꯪꯅ ꯈꯕꯔꯗ ꯍꯥꯞꯄꯤꯕꯁꯦ ꯌꯦꯡꯉꯨ ꯅꯨꯃꯤꯠꯇꯤ ꯊꯦꯡꯅ
1: ꯏꯟꯖꯤꯅꯤꯌꯔ ꯕꯤꯅꯣꯏ ꯊꯕꯛꯇꯒꯤ ꯁꯁꯄꯦꯟ
0: ꯃꯥꯅꯤ ꯑꯩ ꯁꯁꯄꯦꯟ ꯇꯧꯔꯦ ꯅꯪꯅ ꯍꯥꯏꯕꯗꯤ ꯌꯥꯔꯨꯕ ꯅꯪꯕꯨ ꯊꯥꯖꯔꯨꯕ ꯅꯪꯅ ꯑꯩꯒꯤ ꯁꯣꯏ ꯁꯥꯗꯨꯅ ꯊꯕꯛ ꯀꯌꯥ ꯀꯌꯥ ꯄꯤꯊꯣꯛꯈꯤꯕ ꯃꯗꯨꯒꯤ ꯃꯍꯩꯅ ꯉꯁꯤꯗꯤ ꯑꯩꯍꯥꯛ ꯏꯟꯖꯤꯅꯤꯌꯔ ꯍꯥꯏꯕ ꯐꯝ ꯑꯗꯨ ꯂꯩꯈꯥ ꯇꯥꯔꯦ ꯅꯍꯥꯛ ꯍꯧꯖꯤꯛ ꯄꯦꯜꯂꯣ ꯅꯍꯥꯛ ꯍꯧꯖꯤꯛ ꯅꯣꯡ ꯈꯥꯡꯅ ꯈꯥꯡꯅ ꯊꯝꯃꯣ ꯑꯗꯨ ꯀꯥꯏꯅ
1: ꯄꯨꯝꯅꯃꯛꯁꯤꯡ ꯑꯁꯦ ꯋꯥꯈꯜ ꯊꯦꯜꯂꯤꯕ ꯑꯩꯍꯥꯛꯅ ꯊꯣꯟꯈꯤꯕ ꯉꯥꯛꯇꯅꯤ ꯑꯩ ꯉꯥꯛꯄꯤ ꯐꯝꯊꯣꯛꯇ꯭ꯔꯕ ꯏꯔꯥꯜꯁꯦ ꯃꯗꯨ ꯉꯥꯛꯄꯤꯌꯣ
0: ꯅꯪꯒꯤ ꯅꯔꯥ ꯉꯥꯛꯄꯤꯕ ꯉꯁꯤ ꯑꯩꯒꯤ ꯊꯝꯃꯣꯏ ꯅꯤꯡꯉꯝꯗꯕ ꯀꯌꯥ ꯐꯥꯎꯔꯤꯕ ꯉꯁꯤ ꯑꯩꯒꯤ ꯊꯝꯃꯣꯏꯗ ꯆꯥꯛꯅꯕꯁꯤ ꯀꯣꯛꯅꯕ ꯅꯪꯕꯨ ꯈꯨꯃꯟꯅ

ꯑꯍꯩꯕꯝ ꯔꯣꯕꯤꯟꯒꯤ ꯃꯌꯦꯛꯇ ꯔꯥꯖꯀꯨꯃꯥꯔ ꯃꯣꯙꯨꯁꯨꯗꯣꯟꯅ ꯁꯛꯄ ꯂꯥꯏꯁꯨ ꯂꯤꯁꯩ ꯇꯥꯕꯤꯔꯦ ꯍꯧꯖꯤꯛ ꯆꯦꯟꯅꯦꯜ ꯑꯁꯤꯗ ꯉꯁꯤ ꯅꯨꯃꯤꯗꯥꯡ ꯑꯃꯗꯤ ꯍꯌꯦꯡꯒꯤ ꯆꯠꯊꯖꯔꯛꯀꯗꯕ ꯊꯧꯔꯝꯁꯤꯡ ꯁꯝꯂꯞ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ꯇꯨꯡ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ꯉꯁꯤꯒꯤ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ꯑꯁꯦꯝ ꯁꯨꯔꯦꯁ ꯀꯨꯃꯥꯔ, ꯔꯤꯇꯥꯌꯔ ꯆꯤꯐ ꯇꯦꯛꯅꯤꯀꯦꯜ ꯑꯣꯐꯤꯁꯔ,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ꯇꯃꯦꯡꯂꯣꯡ, ꯑꯃꯁꯨꯡ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ꯂꯥꯏꯁ꯭ꯔꯝ ꯅꯤꯂꯆꯟꯗ꯭ꯔ. ꯈꯨꯟꯖꯥꯏ ꯆꯤꯟꯅꯥꯎ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ꯁ꯭ꯇꯨꯗꯤꯑꯣꯒꯤ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9362-327078 ꯇꯦꯂꯤꯐꯣꯟ ꯇꯧꯕꯤꯔꯛꯇꯨꯅ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ꯑꯁꯤ ꯁꯔꯨꯛ ꯌꯥꯕꯤ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ꯍꯂꯣ ꯈꯨꯡ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1: ꯍꯂꯣ ꯈꯨꯡ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ꯑꯁꯤ ꯅꯣꯡꯖꯨ ꯄꯟꯊꯥ ꯃꯅꯨꯡꯗ ꯌꯦꯟꯁꯤꯡꯕꯨ ꯃꯁꯥ ꯃꯎ ꯐꯅ ꯅꯥꯗ ꯌꯦꯛꯇꯅ ꯊꯝ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ꯇꯉꯥꯏꯐꯗꯅ ꯌꯦꯟ ꯌꯣꯛꯄꯤ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ꯁꯤ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ꯆꯠꯁꯤꯟ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 ꯅꯩ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ꯡ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ꯅꯕꯒꯤꯗꯃꯛ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ꯕꯁꯤ ꯗꯣꯛꯇꯔ ꯑꯁꯦꯝ ꯁꯨꯔꯦꯁ ꯀꯨꯃꯥꯔ, ꯁꯤꯇꯤꯑꯣ ꯀ꯭ꯔꯤꯁꯤ ꯕꯤꯒ꯭ꯌꯥꯟ ꯀꯦꯟꯗ꯭ꯔ ꯇꯃꯦꯡꯂꯣꯡ,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ꯅ ꯁꯥꯏꯔꯥꯝ ꯂꯥꯡꯖꯤ

0: ꯑꯗꯨꯝ ꯍꯥꯞꯆꯤꯟꯕꯤꯕ
1: ꯎꯝ
0: ꯑꯗꯨ ꯐꯨꯠ ꯑꯃꯃꯨꯛ ꯊꯥꯔ ꯃꯇꯨꯡꯗ ꯂꯦꯌꯔꯁ ꯃꯇꯨꯡꯁꯤꯗ ꯌꯨꯔꯤꯌꯥꯁꯤꯡ ꯍꯥꯞꯄꯤꯕ ꯁꯨꯃꯥꯏꯅ ꯇꯧꯅ ꯑꯩꯈꯣꯏꯅ ꯁꯦꯝꯕꯤꯔꯒꯗꯤ ꯃꯗꯨ ꯇꯨꯡꯗꯗꯤ ꯌꯥꯝ ꯑꯐꯕ ꯀꯝꯄꯣꯁ ꯑꯃ
1: ꯗꯤꯀꯝꯄꯣꯁ ꯇꯧꯔ ꯊꯨꯗꯣꯏꯅꯦ
0: ꯊꯨꯗꯣꯏꯅꯤ ꯂꯣꯏꯅ ꯂꯣꯏꯅ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ꯃꯧꯗ ꯍꯥꯏꯗꯤ ꯌꯨꯔꯤꯌꯥꯁꯤ ꯅꯥꯏꯇ꯭ꯔꯣꯖꯦꯟ ꯌꯥꯝ ꯋꯥꯡꯕ ꯄꯣꯠ ꯑꯃꯅꯤ
1: ꯍꯣꯏ
0: ꯑꯗꯨꯅ ꯍꯌꯦꯡ ꯑꯩꯈꯣꯏꯒꯤ ꯂꯧꯗ ꯁꯤꯡꯗ ꯏꯪꯈꯣꯜꯗ ꯍꯥꯞꯄꯤꯕꯗ ꯁꯤꯖꯤꯟꯅꯕꯗ
1: ꯌꯥꯝ ꯀꯥꯟꯅꯕ
0: ꯑꯗꯨꯝ ꯑꯩꯈꯣꯏ ꯁꯤꯖꯤꯟꯅꯩ
1: ꯍꯜꯂꯣ ꯂꯥꯏꯟꯁꯤꯁꯨ ꯐꯪꯕ ꯉꯝꯗ꯭ꯔꯦ ꯇꯧꯕ ꯑꯗꯣ ꯉꯁꯥꯏꯒꯤ ꯌꯦꯡꯒꯣꯜ ꯁꯥꯕꯒꯤ ꯃꯇꯥꯡꯒꯤꯗꯣ
0: ꯑꯗꯨꯅ ꯑꯩꯈꯣꯏꯅ
1: ꯃꯅꯤꯡ ꯃꯃꯥꯡ
0: ꯍꯣꯏ ꯃꯅꯤꯡ ꯃꯃꯥꯡ ꯅꯣꯡꯁꯨꯞꯀ ꯑꯩꯈꯣꯏ ꯅꯣꯡꯄꯣꯛ ꯅꯣꯡꯁꯨꯞ ꯑꯣꯟꯕꯅ ꯑꯩꯈꯣꯏꯅ ꯃꯩꯇꯩ ꯌꯨꯝ ꯁꯥꯕꯁꯦ ꯃꯁꯤ
1: ꯃꯁꯤꯒꯤ ꯃꯔꯝꯁꯦ ꯀꯔꯤ ꯑꯣꯏꯗꯣꯏꯅꯣ ꯃꯁꯤ
0: ꯃꯁꯤꯒꯤ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ꯕꯦꯒꯥꯅꯤꯛ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ꯊꯤꯖꯤꯟ ꯈꯣꯠꯆꯤꯟꯕꯗꯒꯤ ꯈꯪꯉꯛꯄ ꯑꯗꯨꯝꯕ ꯑꯩꯈꯣꯏ ꯐꯣꯟꯅꯤ ꯍꯥꯏꯕ ꯇꯥꯏ ꯇꯁꯦꯡꯅꯃꯛꯀꯤꯗꯤ ꯑꯩꯈꯣꯏꯅ ꯈꯥ ꯋꯥꯡ ꯑꯣꯜꯂꯒ ꯁꯥꯕꯤꯔꯨꯔꯒꯗꯤ ꯍꯌꯦꯡ ꯃꯥꯒꯤ ꯅꯨꯡꯁꯤꯠ ꯁꯤ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ꯌꯣꯟꯁꯦ ꯅꯣꯡꯖꯨ ꯊꯥꯗ ꯑꯣꯏꯔꯒꯅ ꯃꯥꯁꯤ ꯚꯦꯟꯇꯤꯂꯦꯁꯟ ꯅꯨꯡꯁꯤꯠꯀꯤ ꯃꯔꯝꯁꯦ ꯑꯃꯒ ꯑꯃꯒ ꯐꯥꯎꯗꯣꯛꯅꯕ ꯌꯥꯗꯕ ꯑꯗꯨꯅ ꯚꯦꯟꯇꯤꯂꯦꯁꯟꯁꯦ ꯅꯣꯡꯖꯨ ꯊꯥ ꯃꯅꯨꯡꯁꯤꯗꯗꯤ ꯌꯦꯡꯒꯣꯟ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ꯒꯤ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ꯠ ꯐꯪꯅꯅꯕ ꯚꯦꯟꯇꯤꯂꯦ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ꯃꯔꯝꯅ ꯑꯩꯈꯣꯏ ꯈꯥ ꯋꯥꯡ ꯑꯣꯜꯂꯒ ꯁꯥꯔꯨꯔꯒꯗꯤ

0: ꯈꯣꯏꯗꯥꯕꯤ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ꯟꯕꯤꯅꯕꯒꯤꯗꯃꯛ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863102016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ꯑꯦꯁ ꯑꯦꯝ ꯑꯦ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ꯋꯥꯆꯦꯞ ꯃꯦꯁꯦꯟꯖꯔꯒꯤ ꯈꯨꯊꯥꯡꯗ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ꯕꯤ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ꯔꯒꯅꯤ ꯉ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ꯅꯕꯒꯤꯗꯃꯛ ꯃꯦꯁꯦꯖ ꯄꯥꯊꯣꯛꯆꯔꯤ ꯃꯦꯁꯦꯖ ꯊꯥꯕꯤꯔꯛꯂꯤꯕꯁꯤ ꯑꯇꯣꯝꯕ ꯑꯦꯂꯥꯡꯕꯝ ꯔꯦꯅꯨ ꯖꯣꯏꯆꯥꯟ ꯔꯦꯕꯤꯀꯥ ꯕꯥꯃꯣ ꯂꯩꯀꯥꯏꯗꯒꯤ ꯙꯅꯦꯁ꯭ꯋꯔꯤ ꯂꯩꯁꯥꯡꯊꯦꯝ ꯆꯥꯎꯇꯣꯝꯕꯤ ꯂꯟꯗꯣꯅꯤ ꯖꯌꯥꯁꯅꯥ ꯑꯗꯨꯒ ꯎꯆꯦꯀꯣꯟꯗꯒꯤ ꯎꯆꯦꯀꯣꯟ ꯖꯨꯕꯔꯥꯖ ꯄꯂꯤꯗꯒꯤ ꯈꯨꯟꯗꯣꯡꯕꯝ ꯈꯣꯡꯕꯥꯟꯇꯥꯕꯝ ꯕ꯭ꯔꯣꯖꯦꯟ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 ꯑꯁꯤ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ꯁꯤꯅ ꯑꯍꯤꯡꯒꯤ ꯁꯤꯡꯒꯥꯔꯤ ꯐꯤꯂꯝ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 ꯋꯥꯍꯦꯡꯁꯥꯅ ꯁꯩꯔꯦꯡꯕ ꯒꯤꯠ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ꯇꯥꯃꯤꯟꯅꯔꯁꯤ
1: ꯑꯩ ꯀꯣꯟꯅ ꯍꯥꯏꯔꯒꯦꯗ